0: 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4: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上海嘉定警方侦破一起特大团伙房产交易诈骗案，一伙不法分子精心设计骗局，物色年轻小伙充当工具买家，联合房东中介虚构总价1850万元的房产交易，以短期垫资流水为由诱骗第三人出资，再通过恶意报警、颠倒黑白的方式企图侵占垫资钱款。警方穿透层层伪装，查清完整诈骗链条，目前1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想游新疆，但怕路途太远，坐车太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电台专属定制新疆游第四季正式开始招募了。本次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环线，专门解决大家出游痛点，让普通人也能轻松玩转大美新疆。全程三飞配置，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再加内陆段单程机票，直接减少900公里车程，告别长时间赶路，旅途轻松不疲惫。出行全程配备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空间超大，久坐不累。住宿全面升级，5钻4钻高端酒店搭配纳拉提特色民宿，舒适又有体验感。行程一次性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蛟河故城、坎儿井等新疆核心精华景点，一次出行不留遗憾。而且是电台严控的25人精品小团，人少不拥挤，服务更精细。全程一价全含，无隐形自费，仅景区娱乐项目自理，两个特色购物店全程自愿消费，没有强制套路，出游安心又纯粹。黄金六月最佳出行季，6月13日、21日2期团机可选，成人价7880元，4岁至70岁均可报名，儿童有专属特惠，名额严格限流。想轻松舒适游新疆，不用做攻略，不用赶行程，抓紧时间报名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跟着电台放心出行。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阴天有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近期昼夜温差较小，降雨将至，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出行。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FM 九七四。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天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问。

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成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6164来咨询，0791-883-6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FM 环球吸引力。法国西南部海滨小镇比亚利茨的大海滩被认为是欧洲面积最大最时髦的海滩，也被称为是国王的沙滩。过去几百年，巴斯克海湾这个海滨小镇吸引了很多欧洲名人和好莱坞明星来避暑，可以说这里盛满了名人的爱情。当年拿破仑三世被这片海岸的风景吸引，决定建造一座以王后欧仁妮命名的行宫。

0: 作为送给爱人的礼物。如果俯瞰行宫，你会发现这座宫殿的建筑正好组成欧仁妮名字的首字母一，因此也被称为是欧仁妮别墅。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自从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进一步推动南昌市非遗工坊建设运营和管理，培育南昌非遗品牌，助力乡村振兴，近日2026年南昌市非遗工坊名单公布。本次全市共计新增22家非遗工坊，品类丰富，特色鲜明，其中包括南昌市豫章干秀非遗工坊、于洪岗土将军膏药制作技艺非遗工坊、南新竹黄雕刻非遗工坊等，覆盖传统刺绣、古法医药、特色农产加工、传统雕刻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南昌多姿多彩的乡土文化风貌。夏季天气炎热，我们的健康面临着各种挑战，比如容易上火、中暑、湿气重、失眠，心脑血管负担也比较重。推荐你夏天喝好这四杯水：桂花绿茶降火，乌梅三豆参汤祛湿消暑，薄荷合欢安神茶安神助眠，枸杞紫桑叶茶养肝明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6164来咨询，0791-883-6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飞，我临别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着心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1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中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爱不是收点。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0: 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世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过来一趟大凉山，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这里有多美。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称之为地球的边缘。峭壁山峡、湖泊江河、雪峰高山、平原河谷、冰川遗迹，还有高山和草甸上铺天盖地的索马花，虽然没有新疆和西藏遥远，但是却拥有很多属于世界级的美景。中国最美湖泊泸沽湖有一半位于这里，蓝色的湖泊与摩梭风情相融合，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前往。琼海镶嵌在凉山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球海飞海，湖色风光却胜海。这里还有世界上唯一的挂壁温泉，凉山更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每年的农历6月24，凉山彝族同胞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点火把，喝烈酒。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去凉山，去探索致密之境，去感受东方的狂欢节、火把节。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法国格拉斯的国际香水博物馆。法国南部的格拉斯是闻名于世的香水之都，城内的国际香水博物馆于198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所在的建筑物是一栋建于1860年的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室内住宅。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别具一格的赤土色玻璃通道，参观者可以透过玻璃欣赏到远处的艾斯泰雷勒山的秀美风景。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各个时代与香料、香水有关的物品，还可以在博物馆的商店里以优惠的出厂价格买到格拉斯化妆品工厂制造的各种产品。这座博物馆记录了关于香水长达4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全球芳香界的圣地。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6164来咨询，0791-883-6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1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中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

0: 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塔里木盆地为什么是菱形的？塔里木盆地位于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处于天山和昆仑山、阿尔金山之间。塔里木盆地地势西高东低，并稍微向北倾斜。由于边界受东西向和北西向深大断裂控制，大体呈不规则的菱形。盆地的中部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为山路、戈壁和绿洲。同时因为居于亚洲大陆中心，气候干燥，雨量极少且风大，风速常在每秒五米以上，因而有石蘑菇和风城地貌发育。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见。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九七四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天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呢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64来咨询，07918830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四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0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1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中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于大皇宫内。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长达三个月的暑期档将至，从战争史诗到现实题材，从青春爱情到动画巨制，多部大片将在今年夏天轮番登场，看点十足。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下半场即将迎来高质量重磅内容。目前已经定档的暑期档新片中，四度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堪称双雄。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重点内容涉及拓宽提取范围、扩大缴存覆盖、推动互认互贷等。此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重大修订，是住房保障体系的一次大升级，说明安居不止买房一件事儿。公积金条例修订不仅要助力居民买房安居，更要向租房、修房、养房拓展，更好地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九七四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友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呢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164来咨询，0791-883-0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1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中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八一建军节是怎么来的？八一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并为每年的八月一号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节日。1933年7月11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号的建议，决定8月1号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两个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5: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664来咨询，0791-883-06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03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1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中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爱音乐，
4: 爱生活，
3: 爱旅行。
4: i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1: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FM 九七四。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

0: 这标志着南昌在高端电力装备制造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为大型工业项目节能降本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再来关注到，据日本共同社及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十号晚，一名60岁中国籍女性在日本东京遭2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该女性受轻伤。据报道，受害者表示包内装有约800万日元现金。日本警方正在以抢劫伤人案追查2名在逃男子下落。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4，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天天有料，
1: 轻松怎能不要？
0: 热点、
1: 难点、
0: 槽点，
2: 上课
1: 下班路上，
0: 我们不吐不快。欢迎回来，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路上不吐不快，我是周洋。今天是不吐不快第1478期啊，停更挺久了，确实又有一些话题呢，想和大家一起互动，一起分享，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呢，其实就是进入了一个毕业季嘛，随着中考高考的结束啊，当然这个毕业生当中或许最开心的还是高考生了啊，这个结束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学习压力，肯定都有很多新的规划啊，想要以及到了18岁，随着成年的到来呢，身份上面的转变，也想要去探索更多一些新鲜的事物。但其实毕业呢，也不仅仅是属于中考生和高考生，还有很多大学生啊，或者是研究生，也将在这个六月的尾巴迎来他们的一个毕业季。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毕业前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当然，这肯定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更多是希望倾听大家真实的一些感悟啊。当然，可能当中还会有一些遗憾，比如说，哎呀，我现在就好后悔，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没有去做什么，然后现在可能工作了，可能为人父母了，很难有时间，很难有精力去实现当年或者是弥补当年这个遗憾了啊。确实，哪怕你现在可以再去把之前想做的事情做一遍，但是随着年龄的不同，心境的不同，你获得到的感受，那些快乐感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也是希望很多朋友可以从过来人的角度分享啊，毕业前你觉得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或者说你现在觉得当时毕业你没做什么，现在觉得还挺遗憾的。欢迎你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好的，我给你送上一首歌曲，薛之谦的《违背的青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今天想和你聊一聊毕业前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当然也可以回忆一下啊，就是以过来人的一个身份想一想，当时毕业自己因为没有做什么事情而现在觉得非常的遗憾呢。我们有朋友啊，这位叫吃货

及啊，这位朋友他说多拍合照方便以后回忆，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他这么一讲，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那种遗憾的感受，觉得哎，当时这个学生时代的一些合照太少了。当然这个小学初中那确实也没手机啊，不好拍一些照，可能唯一的合照要么就是花名册那个毕业册上面啊，其他同学贴的自己的大头贴呀，然后初中可能就是这个毕业照合影啊之类的。但是可能也是因为男生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没有想要拍很多照片，但其实后来想一想还是觉得能够多有些照片还是会觉得更加在自己回忆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更有回忆感嘛。嗯，还有朋友啊，叫这位朋友他说要好好拥抱好好告别，如果有暗恋的人拥抱是合理接触的唯一方式，大家以后可能就只能在朋友圈中见到了。对啊，好像每年的毕业季它都是一个很极端的事情，就是既是分手季也是告白季。确实尤其是大学的时候，可能很多同学都是天南地北，毕竟不像初中高中啊，这个大部分都还是留在本城市的，那大学毕业之后真的就是各奔东西了。好的，欢迎你继续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毕业前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1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44，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有阵雨降落啊，那这个气温呢也是在逐步的回升，预计明天南昌的最高温可以达到32摄氏度。好的，北京时间的5:30，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黎佳薇的3AM 牵着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我们的不吐不快啊，想和你聊毕业前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我们这位叫金同学啊，他说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大好河山，毕业后真的会没有时间呢。确实这样，我也是鼓励有条件的同学在毕业的这个暑假呢，真的可以多去走一走看一看。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因为确实一旦步入工作之后呢，你的节假日不多的，然后你就要开始进入到一个常规节假日的时间，可能也就是五一啊、国庆啊之类的，你可能就要加入到那种出游的大军当中啊，那样其实人挤人的体验也不好，然后不如趁着这个暑假啊，也没有作业啥的，就好好放松一下。其实出去玩稍微节省控制一点，花销也不会特别特别大的。还有朋友呢说，这位朋友也是说，跟同学、跟老师、跟朋友都好好的拥抱一下，因为觉得毕竟很难再见一面了，要各奔东西嘛。这个表白党出现了，说跟喜欢的人表白，不然后悔一辈子。但是算了，不说了。确实暗恋会比较痛苦和纠结的，有的时候我觉得要一个答案可能会让自己心里面更痛快一点吧。好的，欢迎你继续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前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0: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
2: 刚刚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974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阳，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持续巩固人群免疫屏障，落实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及麻腮风疫苗、HPV 疫苗等免疫薄弱地区清零行动要求，南昌市已全面启动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专项行动，面向1至17周岁儿童青少年，给没按规范完成接种的人群提供免费补种服务。再来关注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出行呢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欢迎回来，依然是江西旅游广播下班路上不吐不快，我是周洋。今天我们依然来聊的话题呢，是毕业前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或者可以说一说，就是你觉得毕业当时你因为没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内心感觉到了遗憾的啊，这种遗憾感甚至一直保留到今天，每每想起都会心里面有一阵的失落啊。我们有朋友啊，叫做鲨鱼辣椒，他说，哇，他写了好多啊，用饭卡好好吃一顿食堂，再回来就不是这个味道了，和校园每个角落合影，他们真的会消失，在课桌上好好的睡一觉，以后不会有这种机会了，也再没能睡得那么香了，跟同学好好聊聊，有些人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要好好感谢老师，若干年之后呢，你会懂大部分你讨厌的真的不求什么的在对你好，然后要用学生证享受最后一次学生票。哇，这个是真情实感呢、啊、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学生年代确实总是觉得学校食堂的饭菜不好吃，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确实再也找不回当时那种味道了，尤其是当时哪怕觉得不好吃，但是可能因为每天都很疲劳啊，都是依然大口大口的吃，觉得非常的香，还有就是在课桌上睡觉，哇，现在真的觉得很难趴着睡觉了。也有朋友说抓紧时间多去旅游，然后要好好准备拍一下毕业照。好的，欢迎继续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互动，聊一聊你觉得毕业前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0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有雷阵雨降落，最低温24度，最高温31度。那么到了周末两天呢，预计周六有雨，但是周日将会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好的，北京时间的6:32，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汪苏泷的本周打榜新歌《142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阳，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6月11号下午的3: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到，据今日美国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6月14号迎来80岁生日。当地时间6月10号，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的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3: FM 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974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21岁的吕珂前几天入职一家 AI 漫剧制作公司，但他已经是这家公司的老员工了。吕珂是湖北科技学院的大四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始自学编程。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R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6: 还你一次
5: 最美的回忆。
7: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8: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9: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9: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1: 南昌人也有自己的欧洲小镇，不需要出国门就能够领略到欧式建筑的魅力。就在一号线的尽头，瑶湖西站的凡尔赛宫，走进去可以看到满眼的棕榈树，仿佛置身于海岛，让人心旷神怡。还有一大片的草地，是打卡拍照的绝佳选择。走到湖边，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海岛风光。这里啊，还是婚纱照的理想拍摄地。快带上你的工具人，一同记录着这南昌的美丽景致吧。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眼镜博物馆。上海眼镜博物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宝昌路，面积是1500平方米，分3层楼面，由眼镜的世界、眼镜光学、眼镜材料和检测等7个展厅组成。各展区以图片、实物和3维动画的形式介绍了眼睛和眼镜的关系，以及眼镜自身的科技和眼镜的发展历史。眼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在3楼的展区。如果说2楼展区是为了普及爱眼知识的话，那么3楼展区则主要是让公众全面了解人类矫正视力的主要工具眼镜，并且揭示其背后蕴含的科技知识和文化内涵。同时，3楼展区还展示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眼镜行业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前景。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近日，南京大学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答辩。王浩然今年29岁，是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生。他也是这所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王浩然的实践成果目前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中应用。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蒂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1: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3: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1: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当日傍晚，在瑞金城南竹马港举行了红军阅兵式和分列式，从此八月一号正式成为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节。因此可以说，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而瑞金是八一建军节诞生的地方。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一些 APP 的无聊戏法已经让人不胜其扰，不胜其烦。关不掉的关闭，躲不掉的晃动，强盗式引流，这些套路无非是用偷来的点击换广告分成，透支你的耐心，侵犯你的隐私。近日，工信部出手规范 APP 信息弹窗跳转乱象，存在违规强制跳转问题的 APP 或将被约谈、下架、整改。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n, just a sign。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974 Music 7-11， 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湘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2: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认为大楼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见那栋大楼的地方。蒙帕纳斯大厦高210米，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乘欧洲最快的升降梯只需38秒钟就可以将您带到距地面196米的高空，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五 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5: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6: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3: FM 九七四，
7: 九七四哥，为什么？
8: 为什么会有彩虹颜色的树？
9: 彩虹桉树，学名波桉，因为树皮呈现多种颜色而被称为彩虹桉树。因为拥有多彩瑰丽的表皮，被称为地球色彩最丰富的树。现在，彩虹桉树在全世界90多个国家都有种植。这种与众不同的彩色现象，是因为树皮在不同的时间脱落所导致的。不同颜色代表树皮的不同年龄，新脱落的外皮所在位置由亮绿色的内皮取代。随着时间流逝，树皮颜色逐渐变暗，由蓝色变成紫色，而后变成橙色和绿色。
3: FM 九七四，
10: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2: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3: FM 九七四，
4: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5: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6: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钻石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在国立和梵高博物馆中间，博物馆不大，内容却非常的丰富。在里面不仅可以了解到钻石的开采和加工历史，还可以欣赏到很多夺目又有个性的展品。在钻石博物馆最特别的展品是个立体的钻石骷髅，它被陈列在一个小黑屋里，撩开黑色丝绒的门帘，几乎所有第一次看到它的人都会惊讶地叫出来。展览室布置得很有新意，用钻石的切割面来映衬展示它的美，让这个钻石骷髅美得很神秘。当然了，除了神秘的骷髅之外，还有钻石和艺术品的结合，镶着钻石的星空在光线的照射下闪烁的光芒，从不同角度看感受都不一样。
0: IFM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天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2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呢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164来咨询，0791-883-0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03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00。

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974 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南昌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西北风1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大雨转小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4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

0: 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重磅旅行福利来袭，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燃情上线，专属咱们电台听众的飞越天山三飞八日新疆精品游正式开启招募，不用再做漫长攻略，跟着电台专属定制纯玩品质小团，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奔赴大美新疆。

解锁一年四季都难得的极致美景。六月的新疆是全年最美的时节，独库公路一日穿越四季，赛里木湖澄澈治愈，那拉提草原辽阔自由，还有千年丝路故城、戈壁沙漠、雪山天池，一步一景皆是人间绝色。为了让大家轻松沉浸式玩转新疆，我们本次定制环线直击出行痛点，全程高品质配置，主打舒适、深度、小众、精品。很多朋友纠结新疆路途远、车程累，这一次我们彻底解决痛点。全程三飞出行，南昌直飞乌鲁木齐往返，再加伊宁、博乐至吐鲁番单程机票，直接减少900公里车程，不用长时间赶路，把更多时间留给风景和体验。老人小孩都能轻松出行。住宿方面，我们全面升级，全程高标准住宿，搭配一晚5钻高端酒店、4钻品质住宿，还有一晚那拉提特色精品民宿，兼顾舒适质感和在地特色，沉浸式感受新疆风情。出行车辆专属定制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空间宽敞舒适，久坐不累，全程尊享出行体验。这条环线更是一次性打卡新疆核心王牌景点，独库公路、那拉提草原、伊宁六星街、赛里木湖、库木塔格沙漠、火焰山、夜游蛟河、坎儿井、天山天池，一次出行不留遗憾，深度解锁新疆的多元魅力。最重要的是，这是电台专属25人精品小团，严控人数，精品成团，拒绝大团拥挤嘈杂，服务更细致，游玩更自由。全程一价全含，无任何隐形自费，仅景区自选娱乐项目除外。全程只有2个新疆特色购物店，完全自愿消费，绝不强制推销，玩得纯粹又安心。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本次团期锁定6月黄金时节，6月13日、6月21日两期火热招募，成人价格仅7880元。收客年龄宽松，4岁到70岁均可报名。为保障出行品质，美团严格限流，儿童名额稀缺，一大仅限携带1名小孩。12岁以下不占床儿童专属特惠7280元每人。最美的新疆只在盛夏，最佳的旅行时节不等人。电台专属定制团，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手慢无。想要解锁仙境新疆、奔赴山海自由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报名站位，跟着我们一起飞越天山，邂逅6月最美新疆。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3: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1: FM 九七四。